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在我们八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到了夏天了，我们今天也说了，到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很快就要迎来七八月份，就是暑期出行的大部队了，对吧？所以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安排一些避暑的地方啊，一些好玩的地方啊，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亲子游玩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大家去避暑，就是长白山。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旅游达人小熊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长白山。你好，小熊。
1: 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长白山你应该是去过很多次了吧？
1: 对，去过好多次了。
0: 对，然后你看他，我们现在的一个出发的时间是7月11号到15号，就以你的经验，这个时候的长白山有什么不一样的，就好看好玩的？
1: 当然是非常的凉爽。
0: 对，真的是去那边都很凉。
1: 我觉得七八月份的话去长白山真的非常不错，真的是很凉爽，就是每天差不多20度左右吧。如果你是要去上那个天池的话，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还要穿那个羽绒服。
0: 哦天哪，就是温差还挺大的。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把这个基本信息报名信息先说一下。我们是7月11号出发，15号返回，然后呢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购物，价格是3980元。那么小朋友的话呢，可能根据身高还有占不占床的情况，还会有一个价格的下调，这样具体呢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来具体咨询或是报名。那好，那我们这趟行程呢已经是给大家做好了全部的一个规划了，那我们这趟行程有什么好玩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安排，可以跟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1: 没问题，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五天的话我们都去哪里。我们第一天的话从青岛飞长白山，然后我们就直接到那个长白山的白山机场，就离着我们的这个万达旅游度假区很近了。然后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就直接入住这个长白山万达国际旅游度假区。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中餐以后呢，可以在房间休息休息，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去

0: 景区的一些娱乐设施啊，然后还有泡温泉啊，这些海上一些水上项目都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玩，我觉得非常不错。其实我们这次旅行的话，很多的这个酒店的话，度假酒店的话，都是属于那种娱乐设施和那个住宿连在一块的。
1: 嗯，
0: 所以说整个暑假然后去长白山的话带孩子非常不错，我觉得选这样一个目的地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超值的体验。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就会从这个我们的长白山，然后去我们的这个这个露营啊，长白山的话到晚上的话住这个二道白河镇，这个露营的话我们也非常有意思啊，然后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挖这个人参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体验。
1: 一说长白山大家就想到人参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然后那些山参啊真的是非常滋补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当天的话会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就是山农，然后带着大家去挖这个参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寻找这个山里边的真正的野的人参。对对对对，
1: 这个
0: 对野的人参，对，然后反正我们之前去过好多次好多批的团回来以后，大家都对这个非常非常感兴趣。
1: 嗯，
0: 然后挖完野参以后，我们还会这个回来，就是回到那个起点，然后我们去这个可以就是穿着我们的那个雨衣和雨鞋，然后去摸鱼啊。
1: 嗯，
0: 就是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中的小朋友，就是我感觉大家失去了那种我们小时候童年的乐趣啊，就是去摸鱼啊什么那些
1: 活动，自己找坑就开始挖沙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然后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露营的那边，然后吃这个林间自助烤肉，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这个
1: 意犹未尽，还
0: 吞下口水我觉得那个非常不错。然后他们那个烤肉的话也是当地的山猪肉啊，然后还有牛肉啊等等等等，然后主要是那边的蔬菜啊什么的全都是当地的村民自己种植的，非常的这个
1: 绿色健康。
0: 对对对对，绿色健康。还有他们那边有那个煎饼，然后烙那个煎饼就很软那种，特别香。然后当时我们去的很多团友还好多人就主动的找那些村里边的一些村民啊，然后去买这个煎饼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1: 这能随时买到吗？
0: 不能随时买到，就是只有少量的，只有少量，大家都是那个各自分了一点点、啊，
1: 对，人家就自己吃，可能没有那么多存货，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各自带了一点点，然后带给家人回来尝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结束以后，我们下午会去这个长白山火山地震局。我们这个的话是一个属于科普类的一个项目啊，所以说小朋友去的话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地震的知识。对，
1: 嗯。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住到二道白河镇了。二道白河镇的话怎么说，有很多的好吃的
1: 啊，
0: 对对对，然后那边的话就是晚上的话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那边好吃的。其实那天晚上的话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比较特色的晚餐，就是东北的铁锅炖。其实在咱们青岛也有很多地方有这个铁锅炖，但是我觉得那边的非常正宗，真的。然后边吃铁锅炖边欣赏当地的二人转。
1: 哦，这个很原汁原味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通过我们之前几期的团友反映，大家都很快乐就边唱边跳。然后然后第三天的话我们会从这个长白山赴延吉。当天的话我们去长白山景区，其实前一天晚上的话我们会住在这个就是长白山脚下，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直接去长白山北坡。我们的团友呢然后就比较特别啊，就是我们有这个 VIP 通道跟其他的普通的团队不一样。其他普通团队就是排那个队里三层外三层的，我们的团友可能就是直接通过 VIP 通道然后直接上这个天池景区。其实天池的话也是一个碰运气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基本上我们团友
1: 运气都不错
0: 啊，对，运气都不错，都能看到，对。然后这一天的话就是温差会有点大，然后有很多团友的话可能在这一天会租这个羽绒服，
1: 就不用自己带是吧，就在景区租的，
0: 对对对，租羽绒服就行，
1: 不然

0: 还挺大，挺占地方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去年去了潭腰，然后大家全都穿羽绒服，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景，这个风景非常壮观啊，
0: 很特别。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那天完了以后，到下午就直接去这个延吉了。
0: 嗯，
1: 我们也可能在各大平台上也看到这个延边大学这个弹幕墙。
0: 嗯，
1: 就好像你到了韩国一样，又是另外一番这个景色和体验了。对，
0: 嗯。
1: 然后那天的话，我们是不含晚餐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延吉的夜市上品尝各种小吃，我觉得非常不错。
0: 嗯，
1: 你像那边的，其实东北那边烤肉的话和咱们青岛还有南方确实也挺不一样，它那个烤肉都是新鲜的烤肉，就是不会去腌制
0: 啊，
1: 那个肉不会去腌制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然后撒上那些孜然还有辣子，然后他们自己配的那种料啊，非常不错。
0: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中国天南地北都在吃，比如烧烤都在吃火锅，
1: 对，
0: 但是这两个真的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对对，每个地方感觉，你像南方的那种肉串就非常非常小，
0: 是
1: 啊，就是你吃到口里没有那种嚼劲儿。但是青岛肉串的有很多地方呢，就是那种烤肉比较大一点，
0: 大的，
1: 对对对，但是是腌制的。但是东北的烤串的话，有它自己的特色，就是就是新鲜的肉，然后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哎，东北烧烤也是很有名的、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是我们，哎，这是第几天了，就是第，
1: 这是我们第三天，
0: 第三天，
1: 对对对对对，第三天，
0: 对，在延吉，
1: 我们住延吉。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想去拍那个在逃公主那个照片
0: 哦、
1: oh. 啊，对，你可以去租那个民族朝鲜族的服饰，然后去拍照， oh.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对，
0: 嗯。
1: 然后第四天的话，我们会从延吉，然后去这个长白山华美度假区啊，这样这个酒店的话，度假区酒店的话，也是属于这个娱乐啊，与这个休闲娱乐与这个住宿一体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也比较适合孩子们去玩耍。对，有很多的在酒店整个度假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可以供孩子们玩耍。我觉得整个行程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对，
0: 嗯，这是第四天。
1: 对，第五天的话，我们早餐以后就自由活动一下，然后就直接去机场了。
0: 哦，好，那我们差不多就是五天的行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哎，不过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点你没跟大家说，哎，就是有那个稻米驿站。
1: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盗墓笔记》的粉丝们会超爱的，然后什么青铜门，因为最近不是正好有他的两部热播剧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呀，我都忘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非常不错，对。
0: 他们就会去打卡，然后去寻找这个小哥的足迹啊。哎，我觉得如果是《盗墓笔记》的，不管是书粉还是剧粉，对长白山都是会有特别的感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可以带小朋友，我们有科普的内容在里面。哎，有很多像这个，比如说大的 IP《盗墓驿站》啊，大家可以去。然后还有好多的这些自然的景观、好玩的一些点，所以其实是男女老少都适合的一个行程。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85702926，85702926，可以拨打电话来具体的报名。我们的时间是7月11号到15号，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5980元每个人，这个是一价全含零购物的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去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有

0: 后名额已经剩的很少了，对。
1: 我跟你讲，就是这种亲子的这种团很容易就爆满了，因为他一打一个电话，可能报的就是一家好几口。
0: 对对对对，
1: 至少是一家两口、三口，甚至更多的去报。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听到了85702926，赶紧拨打起来，是一个吃的好、玩的好，然后呢，我们这个住的也很好的一个行程哈。85702926，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报名。那我们也感谢小熊的分享，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香瑞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手语来自周董周杰伦。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皮肖。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说的是你的工位上摆了什么你喜欢的摆件。那有人说我的工位很乱呐、文件夹、口罩、玻璃快餐杯，什么好几个袋子，茶叶罐最多，来的同事随便冲，好吧？有这种同事啊，会把自己喜欢的什么茶叶、咖啡全部摆满，完了之后就是跟同事分享，这种分享的喜悦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明明自己付出了，但你很开心，对吧？好，那我们来关注，就是杭州呢有一家开了20多年的照相馆，店长呢叫方婷婷，她是一个安徽人，18岁就跑到杭州来闯荡了，一闯就是20多年。那这些年呢，她免费为近500位老人拍了肖像照，然后上门呢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拍照，还帮退役军人夫妻来拍金婚婚纱照等等等等，就是不少的街坊呢从小就在这里拍证件照，那现在自己有了小孩了，又带到店里面来拍摄，所以一间小店也是见证了两代人的成长。那有人说问他有什么样的愿望，他说特别实在，他说就希望这家店能够一直开下去，多给老人拍点照片啊，一张照片看着不起眼，但却是老人一辈子的缩影，也是后辈的念想。哎，突然就觉得他可能是街角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照相馆，但是好像就把很多的一些人周围人的生活的一些节点呐、一些特别的时刻啊，就变成了一张一张的照片，看起来在未来再去翻阅的话，真的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记载了不少的人、不少的事、不少的那些时光，就想想还挺浪漫的。那智能手机呢也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大脑化学结构。我们原来说智能手机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现在已经改变我们的大脑化学结构了，就越来越多人出现了明显的手机成瘾的一个症状。那有数据显示说，去年在英国成瘾治疗中心接受药物依赖治疗的客户当中，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同时存在手机依赖问题，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呢仅为1/10。手机成瘾呢还没有被列为官方的一个临床的病症，但是最近一项，就是你看2019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对吧？最近一项对1000名成年人的调查当中，70%的受访者表示说自己在手机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好像人类进化原来是这样来的，就是可能突然人类发明了个东西，改变了自己的基因结构，是吧？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说说看你的工位上摆了什么你喜欢的摆件，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都可以跟我们畅聊起来，发照片或者是文字说明都可以。但是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一定要入手，听我的一定要入手，好不好？因为我们在就比如说你要出去玩，或者是你平时通勤开车，你可能你都会有皮肤暴露在外的时候啊，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对紫外线的这个防护一定要做好。比如说在车里面，你以为就没事了吗？那车窗，紫外线也会透过车窗照进来，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经常很多女司机她会夏天穿衣服，她总会抱怨说：“你看我的左手臂就比右手臂要黑，因为开车的时候这边就顶着晒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管我们是在家里面，其实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在窗前活动的话啊，你也要做好一个防晒啊。所以像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欧莱雅的新版的小金管防晒霜30克的规格，如果你今天买一个呢是79块钱，但是我建议你买2个，99块钱，到时候2瓶啊。然后如果你是这样，有的我知道有一朋友说我自己已经买了，就是那个比较很好的这个防晒了啊，那我就不买这个了。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了，你可能觉得这个价格，你之前买那个可能很贵，是吧？你平时用的时候都不舍得多涂抹，那么你就买一个像我们今天推荐的又好用又便宜的，完了之后你可以摸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你夏天会穿短袖嘛，你的胳膊是不是就露在外面，对吧？如果你买的之前的就是贵的上脸的，我知道我其实有这种，其实我脸上用的是那个兰蔻的，就是我们之前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兰蔻的那个小白管，但是我身上可以涂抹其他的，对，所以我有很多其他的那些比较评价又好用的。

然后你如果出去玩，你胳膊上你可以涂，然后你如果说穿短裤啊或者短裙呐、啊，那你腿是可以涂的。如果你穿凉鞋，你的脚是可以涂的，对吧？然后你如果说你的这个脖子还有包括锁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夏天可能穿衣服不会穿什么高领嘛，对不对？露在外面的，我们也不用涂那么昂贵的吧？因为这个面积这一说，胳膊腿完了之后锁骨这一片，那、可能这个。就会有点面积有点大啊、很费，所以你就不要都用那么昂贵的，就可以买这种一说欧莱雅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品牌。然后呢，小金管防晒是他们这几年推出来的特别特别受欢迎的，而且它也是清爽的，不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些负担。那我们今天你看30克的规格，到手一支是79块钱，两支是99块钱，所以你真的你就放心大胆两支囤。如果你觉得你不想上脸，或者你脸上已经买好了，有了你的准备计划了，那么我们买这个就是可以涂抹身体的啊。如果你正好还有外出旅行的计划，那就更需要买了，因为你的这个耗费量会更大。我们这种又是大牌又是平价又是好用的，赶紧多囤。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搜索915商城，赶紧来购买。听到的歌曲来自袁若兰，心愿便利贴。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Radio 沙滩音乐季。

FM 来自黄立行，北京时间的8: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李潇。那杨紫呢，是以生命树白菊一角呢，获得了31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杨紫今年是有3部作品入围了金鹰奖，携国色芳华、锦绣芳华、生命树3部优质的作品入选参评。那剧集题材呢多元，兼具时代质感和人文温度，从唐代经商的奇女子到现代环保题材当中的一个高原巡山员，杨紫在这一周期内展现出的戏路广度和表演的厚度，让观众看到了青年演员向上生长的强大生命力。而今年他这个家业的热播，也相信会为他未来的这个夺得奖项又能够添砖加瓦，是不是？然后周杰伦全新的巡回龙泉北京嘉年华2026周杰伦演唱会在北京鸟巢唱响，这不仅是周杰伦时隔9年再度于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也是他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那每场涌入近65000人，3晚上呢一共是吸引了将近195000名歌手歌迷进场观演。那演唱会特别以龙泉北京来作为专属的名称，当经典的歌曲龙泉的磅礴鼓点和旋律响起的时候，歌声响彻鸟巢的上空，所以一下就把现场点燃了。所以演唱会不仅是气势磅礴，而且还充满了温馨和浪漫。那下起那天下雨了 I do 的时候呢，现场的观众沉浸在温馨浪漫的氛围当中。那北京演唱会第3场还迎来了昆凌啊、黄晓明啊、伍思凯这些重量级的嘉宾，所以真的是越来越有看头了。那也期待他下一站不知道会定位在哪个城市，又以什么样的一个歌名来命名，这也成为大家会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这件事儿。你好，文斌。
1: 马江老师，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昨天在刷字节跳动的时候，就刷到一条这个作品，上面写着。看到这个电话，你第一反应是哪儿？上面写的是什么400什么什么？我第一反应，哟，这不是，这感觉好像是现在好多的这个商家都喜欢让大家去打这个电话，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打完之后是真闹心，个人的信息的，包括这个后续的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先跟大家敞亮的说一下，在节目期间打400。

0: 打09幺零99有哪些好处？
1: 首先哈，就是这个作为我们公司来讲，我觉得通过这个电话能找到我们的业主，他的需求应该是更精准一些的，因为他既然是我们的广播听众，肯定是听完了我们对公司的介绍呀，包括一些活动的优惠呀，才会去打这个电话的。相对于他直接到门店来看装修的话，我们的打电话的小伙伴一定是这个需求更精准的，就咱们说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需求的。那么我们在节目上打这个装修的热线哈，就是个4008091099，通过电话来找到叶之峰，大家会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广播的听众啊，找我们，他们的需求更精准，我们对应的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哎，就是大家能享受到我们叶之峰装饰的啊这个 VIP 的服务。首先我觉得装修上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怕遇不到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你装修嘛，要花那么多的钱，花钱之后呢，如果你还要有很多的担忧啊，比如说担心设计不满意，担心施工啊后期有增项啊，担心落地效果不好，如果说你花了这么多的钱了还有这么多的担忧，那么只能说明你遇到的这个设计师不够专业，或者说你对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啊，有很多朋友也觉得说那个设计师啊，我觉得没啥用，因为我家面积啊并不是很大，我就简单的刷墙铺地吊顶还需要设计师吗？其实大家这一块你还真感觉错了啊。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无论你房型面积大小，小户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收纳空间，是合理的把空间利用起来。大面积避免的是什么？空间的浪费。所以说专业的设计师能帮大家装修上真正的去省钱。尤其是现在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想给家里的老人做适老化改造的，就适老化改造，你要知道绝不是简单的去房屋改造，而是要精准的了解老人的生活习惯作息，根据人体的工程学去制定专属的适老化设计。没有专业的设计师，谁能给你做适老化设计？
0: 对，
1: 对吧。你像卫生间起居室啊，大家也都知道要做什么防滑处理，就单单是防滑处理吗？对吧。很多重要的点啊，大家都需要专业的设计师才能出来适老化的专业改造方案啊。大家想要这个比如说咱听众哈，我讲到适老化的，就是家里呢有咱们的这个咱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有想翻新改造房子的，或者说家里的老人啊觉得这个年龄大了啊，这个各方面可能需要这个在装修上去注意一下，可以让我们给你免费出几套适老化的改造方案。包括公司啊也有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我觉得通过电话找到叶之峰，大家第一个好处就是设计师我们有精准分配权。叶之峰100多位设计师，青岛算是装修公司设计师最多的一家了。那么你不通过咱们的热线，很难你到店的话能给你分配到合适你的设计师去服务。因为有些听众说我家老房翻新，我想要找做老房翻新啊经验丰富一些的设计师，要不那你去店里找，那么这一批人他可能有的在对接客户，有的不在店里，那么也浪费您的时间。通过电话，大家只需要提供咱们的房屋户型、喜欢的风格、整体预算以及生活习惯呀，我们为本场听众朋友匹配专业对口、经验的丰富的专属设计师。啊，大家伙如果说听了咱的这场节目啊，想要进行装修的一个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
2: 是的，我们先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是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打完之后大家还会有第二个这个顾虑啊，会不会有这个骚扰电话？
1: 这个不会哈，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就是所有打电话的听众我们信息都有加密处理，就连我们的嘉宾我们也看不到大家的全部的详细信息，他会第4位第5位进行加密，就只有1对1的老师能解锁全部的信息去联系你，不会说出现电话骚扰，也不会说出现这个信息被泄露。我们跟咱们915节目也合作了3年多的时间了啊，这3年多以来啊，上千位客户选择了在叶之峰进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公司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今天呢是6月30，是吧？月底的最后一天。

0: 是谭叔叔。
1: 对，第三个的话就是好多朋友说那个，我这个现在呢可能说还没有定好什么时间装修房子，还没有交房呢，先做了解可以吗？完全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广播听众啊提供了五项免费服务，不管大家是今年要装修，还是说近两年有计划，或者说我想先了解了解，只要你有需求，五项免费服务。第一项服务，免费验房，毛坯精装交付啊，买了二手房的朋友都可以安排设计师上门检查房屋交付情况，并进行房屋的户型测量报告，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免费服务，免费验房，测量房屋的户型尺寸、窗洞尺寸，明确咱家的施工量，为客户做预算的规划。第三项服务啊，房屋的免费声光水气的检测，这个是我们用我们的专利量房工具箱，26种量房工具，为了后期能够达到更好的入住率啊，入住舒适度，我们将从房屋的光线照明、噪音、房屋入户水质以及室内空气质量多方向为房屋进行整体的情况检测。你的房子你想要装好，咱们肯定要先足够了解这个房子的情况。
2: 对，
1: 有很多朋友买了二手房，
2: 嗯，
1: 这个房子你之前你也没住过，
2: 嗯，
1: 不知道哪个地方别扭，其实，
2: 嗯，
1: 啊，不妨让我们的老师去检测一下，看看哪些地方呢，格局呢需要做做微微调整，
2: 嗯，
1: 啊，这是第三项服务。第四个服务就是免费的户型规划，根据我们的客户的毛坯房或者说是旧房的改造需求，给大家做更合理的动线设计，更舒适的户型设计。第五项服务，免费的两套平面设计方案。刚才说到了这五项哈，大家只要是有想了解装修的，欢迎您致电体验一下，在青岛港啊，装修最专业的前期免费服务。
0: 是的，是的，嗯，
1: 400-809-1099，
0: 400-809-1099。

0: 相见恨晚，这首歌经典旋律一出啊，我们这个嘉宾斌哥就是，哎，看来你对这种，好听的歌曲真的是不分年龄层的一个感觉啊，
1: 有情情怀，
0: 真的非常有情怀的。大家想要装出一个好的家，可以拨打400-809-1099来咨询。叶志峰现在有10多套1:1的样板间，喜欢什么样都可以来看。其实你知道吗，本兵，样板间这件事啊，我自己就踩过坑。当时是陪朋友去的，去那个样板间，哦，那个好看，然后大小各方面的假的那个窗户什么的，结果一看这就是户型，又给缩小了。但其实有些样板间它会扩大，或有些样板间呢它会1:1的缩小。今天跟大家来讲讲我们装修当中这些坑，在叶志峰怎么能够帮大家去避免掉吧。
1: 好的。其实刚才马强老师讲到这种有情怀的老歌，其实就跟大家现在找叶志峰装修啊，其实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是比较有情怀的啊。之前可能觉得在叶志峰啊装一套房子，可能当时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预算，觉得这个啊再等等下一套房子一定找叶志峰装。其实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客户啊，就是想着就一定要在叶志峰装一套房子。其实讲到这个装修的避坑嘛，其实我想到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增项超预算这个事儿。就是讲到预算超支哈，其实很多业主啊到最后都认了，觉得装修吧就不可能不超预算，超支吧就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事
0: 儿。
1: 其实你像装修的预算超支吧，也并不是说你这个谁的原因哈，而是在传统的这种装修模式当中啊，有很多看不见的一些资金漏洞。就比如说这种低开高走的这种报价漏项形式啊，你像咱举个例子哈，就是拆改方面啊比较常见哈，你拿到报价单之后，总价你看着真便宜，但是一开工之后啊，工长就说，大哥，这报价里边没有包含阳台的防水啊，得加钱。这墙面吧，铲除到这个红砖这一块，咱当时也没有这个费用也没有啊，包括说门洞找平啊也没含在套餐里边，也得加钱。好多这种方向的增项哈，其实就说明这是属于这种战术性的漏项，
0: 是战术
1: 打的一个战术，用初步的低价先吸引您开工啊，等开工签了合同一切都好说了，因为他给你装，只要是开始了你肯定让他装到最后。
0: 对，
1: 因为你装到一半，你哪怕不给他结钱，他不给你干了，你再找其他公司也没人给你接这一茬。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能这个哑巴吃黄连。再就是再举个例子，就是预算超支的，就是改水电这一块。就是你像现在咱们好多的家庭啊都考虑到了这种用这种智能设备、你像这种硬水啊软水啊用的比较多，也就牵扯到了这种水电改造啊变得更复杂了。有些公司呢它水电按米数去算，但是前期它毕竟只能报个大概，等水电走完最后还得实际测量呢，一测量前期说6000，最后测量完说得花9000，对吧，或者说花10000，超出50%这个钱你也得付，因为它改完了。作为这种我觉得装修的这种增项和漏项，我觉得前期作为大家考察阶段来讲哈，建议正在对比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去了解每个公司给你的报价单。很多报价单里边它都有一些战术性的一些猫腻。如果说你没装过几套房子，很多隐形的增项你看不出来。大家如果说在了解的一个阶段，如果说你需要一份报价透明的这种详细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报价单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叶志峰给你进行服务。想要报价的朋友啊，可以通过电话让叶志峰给你做一版专业的透明的一个这个报价单，你看是什么样啊。电话是400-809-1099啊，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这是预算超支这一块。还有一点呢，就是容易踩的坑呢，就是这个模糊描述品质掉包啊，就相当于是报价单里边写的是知名品牌水果，具体是什么品牌啊你可能也不知道，写的是优质的这种多层实木地板，具体什么型号呢也不知道，等到现场一看呀是比较便宜的那种款式，如果说您不想用那么可以加钱进行升级。用模糊词代表具体的品牌型号工艺，是给后期加价留的一条路子啊。在叶志峰装饰大家可以放心，主材 啊，都会在合同里边标明白品牌啊型号。相对于来讲，就是你选择到什么，在展厅里，在材料区选的什么材料，到工地上就是用的什么材料。叶之峰的辅料来讲，你像这种水管电线，大家怕被偷换的，我们都是双 logo 的一个认证啊，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所有的施工节点，我们都会拍照留存现场照片啊，大家也欢迎随时在工地上进行查看，也可以给大家装一个这种智能云监控，
2: 嗯，
1: 线上随时啊，你在手机上观看我们的一个安装呀，一个这个装修过程。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装修公司啊，青岛虽然说有很多，
2: 嗯，
1: 但是呢，还是大家要多去看一些，多了解了解。咱一直讲哈，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的这个放心。
2: 嗯，
1: 啊，这个我们公司的话，门店呢，在这个市北和黄岛有两家线下门店。
2: 嗯，
1: 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想着，你像这个马，明天就到七月份了，
2: 对，
1: 在两个多月，九月份，又快到中秋节了，在两三个月中秋前后，又是装修的一个高峰期。
2: 嗯，
1: 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不愿意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雨季去装房子，但是两个半月之后，又迎来崭新的一个装修的一个热潮。
2: 嗯，
1: 九月十月你再不装，你今年你就年底就别想装完了，那这是最后一波机会，大家可以利用提前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此时此刻先进行装修市场的考察。
2: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有任何装修需求的朋友拨打叶之峰的电话，我们免费为大家提供上门量房验房服务。或者说你现在，我说我想先了解了解我家的这个户型的设计啊，想了解了解详细的，给我出一份报价，打电话就行。叶之峰呢，这个为您提供啊，最全面的、最权威的一个前期免费服务，不用交钱，定金也不需要交啊，不需要交任何的费用。

0: 您肯定会来找我们装修的。
1: 对，
0: 即使给你做了服务再好，您最后有不满意的地方，啊，你价格贵了或者怎么样的，您还不会来找我们。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装修的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一直在说我们要去把这个到店考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还剩一些时间，能不能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一直封到店能干什么？就大家很好奇。
0: 好，
1: 其实包括主持人的话，我也会觉得我没去你们那儿之前，我会觉得不就是一个办公室
0: 啊，不是
1: 就这么一层楼，然后一个展厅。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首先五层楼每一层功能性都不一样。
0: 对，
1: 大家介绍就是
0: 我们的这个总店啊，市北店的话位于宁夏路，就是老怡情楼巨无霸那个位置。现在的话一到五层楼，整栋白色大楼全是叶之峰的啊，没有其他公司办公哈。一楼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我们的蓝钻工艺的展示区，就是水电木啊，由各个工种叶之峰是怎么来做的哈，都在我们的一楼做了一个展示，还有施工专利的展示啊，包括说一楼是我们的接待洽谈区，还有一些这个定制呀木门的一些厂家。二楼的话呢，也就是你来到叶之峰，我就说大家能了解到啥，首先你想看风格的，我们有好多实景还原的样板间，现代风、新中式啊、美式风、原木风都有，你可以观看样板间啊，看参照1:1的一个装修落地。再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儿了解当下装修市场上比较先进的施工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就是叶之峰一直是引领整个装修行业的，从改水电到做防水，到我们的吊顶技术，到我们的这个龙骨的选择等等，你可以看一看专业的施工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要做多少道程序。第三块呢，就是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装修材料。像叶之峰呢，我们有主材区，有辅料区，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材料的考察。你看一看当下市场上啊，能选得到的，你在建材市场上能看到的装修材料，在叶之峰你都是可以了解得到的。再就是还能看什么呢？我们的软装家具，啊，顾家和慕斯的入住，都在我们的三楼，大概有大几百平吧，家具区啊，你可以看各种款式的沙发呀、床呀、床垫。慕斯的话，在我们家入住的就全是床和床垫了，大概有十几张展厅的这种床和床垫，有10000多的床垫啊，应该还有20000多的，我看那种 AI 床垫好多，反正你能看到很多你了解不到的内容啊，就很专业。再就是还有我们的全屋定制啊等等。总之呢，叶之峰吧，其实我觉得并不像线下店嘛，并不像是一个家装公司，更像是一个那种全屋的一个家的一个畅想吧。你能想到的灯具、窗帘呀、家具、电器呀，到建材呀，所有的该有的都有。其实你来叶之峰一趟，你会感觉到啊，还可以做得这么全。就有很多朋友第一次来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还没有了解装修呢，我对装修一点也不懂，但是你来叶之峰聊这一趟，叶之峰的设计师带你转这一圈，你基本上把装修就全摸明白了。
1: 是，
0: 最起码你能知道好的是怎么来做的，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能就整个的全部参观一下。
1: 是的，但我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最后，请文丁再来盘点一下，拨打咨询电话，
0: 想
1: 能够拿到的免费的先进服务。
0: 好的。今天是6月30号啊，6月份的最后一天。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想装修毛坯房，只要是大家2年内啊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在咱们节目热线上做一个装修咨询。首先，先讲免费的服务啊，为广播听众提供专享的免费前期服务啊，5项服务。第一项，免费的验房服务。无论大家是毛坯房，还是这个精装交付，还是买的这个二手房的，我们都可以安排设计师上门检查我们的房屋交付情况啊，免费验房。第二项服务，免费量房，测量家里的各个这个空间的尺寸，明确我们的施工量，给大家做一个预算规划。第三项服务呢，房屋的声光水气的专项检测啊，给大家去检测光线照明、噪音、入户水质，这些都是免费的服务哈。你想把房子给装好，你一定是要足够了解你的家。第四项服务，免费的这个户型规划、动线设计。第五项呢，免费的设计方案啊。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一块，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是很需要的。
1: 对，
0: 因为一些户型

0: 小的朋友，
1: 比如说一些听众是想翻新一下，那么你再翻新，你肯定想把你家里的空间给利用起来。现在小户型做什么做的最多，朋友们？做定制和收纳。
2: 哦，
1: 哎，定制收纳一定是你花钱最多的地方。那么好的板材是什么样的，那么怎么能合理利用起来空间？对于你的老房子两个多平方米的卫生间再重新装修的话应该怎么能更舒适一些，对不
2: 对？
1: 好多四五十平的房子不都是两个多平方卫生间吗？这些都需要我们的一个专业的平面设计方案，我们免费给您出啊，包括说详细的预算报价，大家有需要想了解免费的服务的打电话就行，400-809-1099，400-809-1099。
2: 是的，那最后四分钟、三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打打电话，400-809-1099。感谢文斌的介绍，谢谢，拜拜。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势安带来的一首《雨爱》。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来自杨丞琳。那陈势安的版本呢，可以说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其中收录的这首歌曲。你加我小于等于三，一首非常特别的标题的音乐作品。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6: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来自小虎队的一首经典老歌《热雷雨》。那我们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 M 到 5XL 的各种尺码都有，还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原价599元，活动价59.9元。那另外呢，还有欧莱雅小金管多层防护隔离防晒乳，30毫升一瓶，买一瓶送一瓶，那活动价两瓶只要9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Make it real。

0: 忘了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音乐之海，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我是张军。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22.9度，相对湿度94%，东南风2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5等级为优。那今天小雨，最高温25度，南风3到4级。明天小雨，22到26度，同样是3到4级的南风为主。

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 ING。 要提前跟大家预告呢，流行 ING 节目呢将于近期呢结束播出。那节目呢自2007

今天的10月29号开播以来呢，也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截止到目前为止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音乐节目。当然呢，也是从915开播，那张军在915近21年期间也是持续主持时间最长的一档节目。但我想凡事都是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说呢，还是想跟大家提前来说明一下。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这边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少年时代》。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珠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Radio

915是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家安排的精彩行程，7月11号到15号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还有7月12号到16号乌兰布统草原亲子游，这是915独家定制的行程。7月14号到18号则安排了恩施大峡谷暑期双飞5日游直飞往返。7月16号到20号则是港澳亲子游第二团。那以上的4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

0: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整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Make it real，
1: listen now。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OK?
1: OK.
2: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一同了解9月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六色可选 ，M 到 5XL 的号码，原价呢是599元，现在活动价59.9。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北京时间的13:37，我们一同来了解九一五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号码呢是从 M 到 5XL， 颜色是六色可选，原价599元，现在活动价59.9元。采用高科技冰丝面料，穿上身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扑面的凉爽感。它是5A 级抗菌面料，有效抑制常见细菌滋生，超强的吸湿速干功能，能够迅速地导出汗水，时刻保持干爽状态，随时随地自由伸展。多种经典配色，总有一款适合你，轻松打造简约又不失高级感的造型。无论是户外运动还是职场通勤，都能在高温中保持优雅与舒适。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活动价5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欧莱雅小金管多层防护隔离防晒乳，每瓶30毫升，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原价每瓶179元，现在活动价2瓶99元。它高倍全面防晒，深层抵挡紫外线，那么

接下来我们还是了解915音乐商城分享的好物，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六色可选，号码是 M-5XL， 原价599元，活动价59.9元。欧莱雅小金管多层防护隔离防晒乳，每瓶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原价每瓶179元，活动价2瓶99元。它防晒黑加防晒老加防晒伤，保湿抗老抗氧化，防晒加养肤一把抓，妥妥的养肤型防晒，质地更清透水润，清爽不黏腻，零肤感，超保湿，一推开不假白不黏腻。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2瓶99元。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0: 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1: 北京时间的14:26，我们一同来了解这一时段915音乐商城跟大家介绍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皮尔卡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 polo 衫。

活动价，皮尔嘎丹男士冰丝凉感短袖衫，活动价呢是559.9元，活动价是59.9元。那么第二款好物呢是欧莱雅小金管多层防护隔离防晒乳，每瓶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原价每瓶179元，现在活动价2瓶99元。它防晒黑加防晒老加防晒伤，保湿抗老抗氧化，防晒加美肤一把抓，妥妥的养肤型防晒，质地更清透水润，清爽不黏腻，凝肤感超保湿，一推开不假白不黏腻，通勤户外双拿捏，油皮干皮混合皮，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冲。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抓紧时间在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来囤货，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欧莱雅小金管多层防护隔离防晒乳，活动价2瓶99元。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ea World 沙滩音乐季。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请不要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记住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深情。
1: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好的，在青岛文艺广播 FM 九六四，明天的怀旧时光，听完了邓丽君啊，继续的在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和您分享精彩的老唱片啊，我是林飞，下午好。

0: 免费的节目呢，全天呢有三个时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是在青岛文艺广播免费的怀旧时光，主要是为大家深入解读经典老歌。然后呢，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在音乐体育广播啊，关注一些青岛的原创音乐啊，包括一些这个经典的老唱片。晚间的八点钟在青岛交通广播啊，还有一档日播的节目啊，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啊，每天都会分享一张我精挑细选的这个年代久远的经典的唱片啊，满足一些音乐发烧友啊。大家也可以到一些线上啊去聆听林飞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在网易云音乐啊，在小宇宙，在QQ 音乐等等啊，各大音乐平台啊，大家找 DJ 林飞都会听得到我精心的编排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内容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好了，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题。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音乐有林飞，有梦一起追。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0: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今天我又带来了一张我非常喜欢的老唱片啊，因为这个老唱片的演唱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歌手啊，他就是徐小凤。之前的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分享过几张徐小凤的老唱片啊，有时候呢我在挑选节目播出内容的时候啊，只要是到了这个徐小凤就会有点为难啊，因为不知道该分享哪一张合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哪一张都挺合适的，是吧。那么今天呢带来的这张啊，是1988年的8月他在宝丽金的时期所推出的一张同名的粤语专辑啊，专辑的名字就叫徐小凤，是吧。这个专辑里面呢是收录了10首歌，有一个特点就是改编歌曲占了绝大多数啊，差不多占了7首歌的位置啊。那么这也是这个专辑的一个算特点吧，或者说在有些人的心目当中

的路线。徐小凤大气沉稳的声线啊，以温柔长者的视角娓娓诉说，赋予了歌曲非常厚重的共情的力量。我们听到他收起了情爱歌曲当中的怅然忧郁，改用宽厚温润充满悲悯感的中音演唱，是吧？咬字呢很舒缓厚重，把这个孩童的委屈、对温暖的期盼、平静又有力量的传递出来，以成熟通透的视角来化解尖锐的情绪啊，温柔但是呢却很具警醒力啊，非常精彩的一首公益歌曲。下面的歌曲叫今夜迷人啊，又是专辑当中收录的为数不多的香港本土的原创作品，作曲者呢还是顾嘉辉，填词呢还是向雪怀。

跟前面的重逢啊，行人路上很简单的慢弦乐完全不同啊。我们听到的刚刚的这首今夜迷人是走了轻快的华尔兹式的配器，轻盈的弦乐打底，柔和的律动鼓点，点缀轻快的木管，节奏舒缓又灵动，自带舞会的氛围感啊。旋律呢流转是非常的流畅浪漫，顾嘉辉是量身谱写了这样的一首轻快流畅的舞曲旋律，向雪怀呢是贴合这个旋律啊，写下了夜场相遇，珍惜当下片刻情缘的故事。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啊，香港的夜生活呀，包括舞会文化盛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取材都市舞会邂逅啊，这男女呢偶然相逢，明知道呢相聚短暂啊，来日或许别离，但是仍然选择放下顾虑，尽情的享受今夜的温柔啊。确实经过了徐小凤的演唱之后，也展现了她驾驭轻快舞曲的另外的一面的实力。接下来呢又是一首改编翻唱的作品啊，叫冷的真的可怕。

填词是小美啊，原作呢是匈牙利的一支硬摇滚乐队的歌，叫《安魂曲》啊，是为了纪念一次踩踏事件中遇害的孩子而创作的歌。

0: 歌曲的原曲《安魂者》的演唱者啊，是上世纪80年代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摇滚乐团之一啊，叫 Catego。1983年，他们凭借《安魂曲》赢得了奥地利举办的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得到了2张唱片合约，唱片将发行到西欧地区的很多国家。于是呢，这支乐队就把作品改以英语演唱，其中就包括这首得奖作品《安魂曲》啊。1987年，齐豫推出了自己的首张英文专辑《Stories》，其中就翻唱了英文版的《安魂曲》。那么徐小凤的这个粤语版《冷得真的可怕》，应该是改编自齐豫版本的《安魂曲》。小美填写的粤语歌词讲了一个翻看旧信引起爱人猜疑的故事，吴东尼的编曲带有神圣的宗教感，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压抑的忏悔气息，再一次说明了80年代香港歌坛的改编能力，完全可以脱离原曲，重新再营造一种新的感觉。
1: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菲菲，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回忆流行。我最爱的一张老唱片是莫文蔚在2008年推出的《爱

0: 他的歌声能让人静下心来，并愿意细细的去品味。
1: 别说还有相追，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终于止血，只因为
0: 在莫文蔚所有的经典曲目当中，有一大部分都在这张专辑中，就和林飞一起分享我最爱的这张专辑。
2: 欢迎添加主持人。

0: 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
2: 我是林飞啊，回到节目啊，接着来分享1988年由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徐小凤的一张精彩的粤语专辑啊，就叫《徐小凤》。当然后世呢，有很多人把这个专辑叫《重逢》。这个时候的徐小凤的嗓音状态堪称完美，是吧？中音是浑厚温润，低音扎实有磁性，咬字呢也是沉稳舒缓，自带岁月沉淀的故事感啊。区别于同时期年轻女歌手的甜润的唱腔，独一份的大气从容，是吧？是以情绪来打动听众，绝对不会刻意的去卖弄歌技，是吧？也是小凤姐人生美学的算标杆之作啊。好了，听完了 A 面，我们来听 B 面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错爱也是爱》，紫钗记。

填词人呢还是向雪怀啊。这树的梦境啊，用想入非非比喻人的内心独有的精神自留地儿。

常温润，语速呢是缓慢舒缓，就像是低声轻语，缓缓地带人走入了梦境。常温润，语速呢是缓慢舒缓，就像是低声轻语，缓缓地带人走入了梦境。

0: 通透温和的中音演绎放空自在的松弛的心境，也展现了他柔和梦幻的另外一面的演唱风格。很快呢，就听到了专辑最后一首歌的位置啊，又是一首改编翻唱曲目啊。不过呢，原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老歌手林淑荣啊所演唱的《我怎么哭了》啊。当然，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啊，可能更熟悉的是费翔的翻唱版，是吧？那么在徐小凤的这个专辑中啊，就经过了向雪怀的填词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粤语的版本啊，叫《何年何月》。那个时候我怎么哭了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功劳呢要归功于费翔，是吧？宝丽金呢顺势买下了旋律的改编版权，交给了向雪怀量身打造粤语歌词，搭配了擅长悲情细腻编曲的卢东尼啊，然后再交给徐小凤演绎啊，丰富专辑当中的失恋遗憾的题材。向雪怀呢抓住后知后觉的错过这个核心的情绪，很多的感情里爱人默默付出藏起痴心，自己却浑然不觉，直到对方悄无声息的离开才猛然醒悟失去的珍贵。温润语速呢是缓慢舒缓，就像是低声轻语缓缓地带人走入了梦境。温润语速呢是缓慢舒缓，就像是低声轻语缓缓地带人走入了梦境。
1: 梦里没有中数，
0: 咬字呢是松弛柔和啊，褪去了所有情爱执念和人生沉重，只用咬字呢是松弛柔和啊，褪去了所有情爱执念和人生沉重，只用通透温和的中音演绎放空自在的松弛的心境，也展现了他柔和梦幻的另外一面的演唱风格。很快呢，就听到了专辑最后一首歌的位置啊，又是一首改编翻唱曲目啊。不过呢，原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老歌手林淑荣啊所演唱的《我怎么哭了》啊。当然，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啊，可能更熟悉的是费翔的翻唱版，是吧？那么在徐小凤的这个专辑中啊，就经过了向雪怀的填词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粤语的版本啊，叫《何年何月》。那个时候我怎么哭了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功劳呢要归功于费翔，是吧？宝丽金呢顺势买下了旋律的改编版权，交给了向雪怀量身打造粤语歌词，搭配了擅长悲情细腻编曲的卢东尼啊，然后再交给徐小凤演绎啊，丰富专辑当中的失恋遗憾的题材。向雪怀呢抓住后知后觉的错过这个核心的情绪，很多的感情里爱人默默付出藏起痴心，自己却浑然不觉，直到对方悄无声息的离开才猛然醒悟失去的珍贵。80年代香港都市男女普遍存在的沟通迟钝不懂珍惜的情感通病，向雪怀呢就是以此为现实底色，写下了分离之后的日夜思念，反复追问重逢的时间。通透温和的中音演绎放空自在的松弛的心境，也展现了他柔和梦幻的另外一面的演唱风格。很快呢，就听到了专辑最后一首歌的位置啊，又是一首改编翻唱曲目啊。不过呢，原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老歌手林淑荣啊所演唱的《我怎么哭了》啊。当然，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来说啊，可能更熟悉的是费翔的翻唱版，是吧？那么在徐小凤的这个专辑中啊，就经过了向雪怀的填词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粤语的版本啊，叫《何年何月》。那个时候我怎么哭了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功劳呢要归功于费翔，是吧？宝丽金呢顺势买下了旋律的改编版权，交给了向雪怀量身打造粤语歌词，搭配了擅长悲情细腻编曲的卢东尼啊，然后再交给徐小凤演绎啊，丰富专辑当中的失恋遗憾的题材。向雪怀呢抓住后知后觉的错过这个核心的情绪，很多的感情里爱人默默付出藏起痴心，自己却浑然不觉，直到对方悄无声息的离开才猛然醒悟失去的珍贵。

80年代香港都市男女普遍存在的沟通迟钝、不懂珍惜的情感通病，夏雪怀呢就是以此为现实底色，写下了分离之后的日夜思念、反复追问、重逢的时

徐小凤呢是用隐忍醇厚的中音诉说无期限的思念，反复的追问重逢是何年何月。非常简单清冷的钢琴弦乐的编曲烘托了孤寂的氛围啊，是一首藏在这个

四点者。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有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一五十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各位好，我是明通。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也大家前段时间呢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您推出的咱们在618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当然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呢也会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忙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即便听到了也错过了咱们的优惠啊，但是不要紧，咱们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啊，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期间您就可以先打进来电话，哎，先来帮您保留咱们的一些优惠的名额，这样的话等有合适的这个咱们的价格的话，您就可以来这个进行装修来签约了。那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随时可以来拨打咱们的一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3: 梅峰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2: 这周的话，咱们这个之前的999的活动是结束了啊。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大家不用说担心，哎呀，这个没有999，好像这个之后就不划算了。其实也不是，咱每期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还是非常多、非常真实的啊。
3: 对，其实对于这个叶之峰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品线是比较丰富的。无论大家是装修毛坯房，还是要翻新，还是说做精装房的这个改造，其实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的话呢，正好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6月30号，大家伙呢其实可以利用这个节点啊，因为很快的话又到了这个雨季了，这周的话其实后几天都要有雨啊，大家可能也觉得说这个天儿是不是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想这个时候再去装修了，其实我觉得咱可以把这一段时间呢，比如说炎热的夏天，你想过去这段时间再去装，你像秋天的话其实很快还有2个多月、3个月左右，又到了下半年的一个装修的高峰期了。
2: 对
3: 啊，你现在这2-3个月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我觉得利用闲暇时间呀，周末时间呀，可以去做一个装修的全面考察。
2: 没错，
3: 因为毕竟现在呢这个装修吧，这两年大家的这个预算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紧张一些，又有这么多干装修的公司，对吧？那么你找哪一家去装，其实我觉得你要不亲自去看一看，对比对比，可能还真的选不好，容易踩坑。
2: 对
3: 啊，你像昨天下午的话，我觉得我们叶之峰既然来上节目，大家更是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当成是装修的咨询热线。哎，我们这个电话你也别管它，你是奔着什么优惠来的，您只要有需求，您打这个电话，哪怕装修相关的一些问题你想问，我们也是专业的人给您去回复的。
2: 对，
3: 你像昨天下午咱们就有一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听众，他是这个市北区80平方米的这个老房翻新啊，套二的房子，这位客户的话也是在整个的这2个月的时间看了好多干装修的了，他的预算呢很明确，就想着10万块钱，我想包工包料做下来，因为他这老房要涉及到拆除，这个换门窗，包括说重做暖气片这一块，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讲客户看的公司也比较多，他呢就还想做那种新中式的这种装修风格，结果他这2个月吧， 问了一圈，哎，没有找到合适的。
2: 嗯，
3: 啊，就是全包的这些公司啊，他也好多都看了，包括一些个人的设计工作室也去问了。
2: 嗯，
3: 要么就是，报价便宜的，客户看不上人家的材料，
2: 对，
3: 觉得施工标准比较一般。毕竟老房子嘛，他房龄在那放着呢，重新装修的话，肯定要是要在材料上多下下功夫的。
2: 对，
3: 然后也有一些吧，就是，报价高。客户呢超预算了啊，适应的也给客户去做了一些方案，客户总觉得还是没有太理想化啊，就是这个预算可能觉得还没有太理想化。昨天下午就听我们这个叶之峰的栏目，就想着你就想在大公司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行的方案。
2: 对，
3: 其实他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有没有可行的设计师能在他的这个预算的范围给他做下来他满意的方案。
2: 嗯，
3: 他找的就是这种。然后呢，你像我们公司的话，做了24年了，在青岛做装修哈。
2: 嗯、
3: 现在，设计师的话，应该是全青岛干装修的最多的一家。我们现在两个店加起来是有100多位设计师。
2: 嗯、
3: 啊，你像老房翻新这种，经验丰富点的设计师吧，大概有30-40位。所以说，他昨天打进来这个电话，就想问一问，看看叶之峰可不可行、
2: 嗯、
3: 啊？所以说想了解了解。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很多的听众啊，现在应该都是这种情况。
2: 嗯，
3: 就是自身吧，我的装修我有一个明确的预算。
2: 嗯，
3: 多了我可能就装不了了，在你家是吧？比如说我10万，或者说我8万。
2: 嗯，
3: 但是的话呢，虽然说我预算有限，但是还不想太将就，材料呢不想太差，施工标准呢也不想太凑合。
2: 对
3: 啊，其实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叶之峰来咨询咨询。
2: 嗯，
3: 咱先说最后，你会不会在我们公司装？
2: 嗯，
3: 最起码我们能安排一个专业的老师帮你做一个预算的分配。
2: 对
3: 啊，如果你也跟昨天下午这位听众一样，家里呢是老房的翻新，或者说毛坯房的装修，
2: 嗯，
3: 就不论面积大小哈，
2: 嗯，
3: 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落地方案的了解的话，
2: 嗯，
3: 欢迎这个来咱们叶之峰来咨询。您可以在咱们节目上拨通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
2: 对，这个大家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中啊，您随时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就可以了。其实就像刚才文明说的啊，咱们这个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一个优势，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叶之峰这么多年啊，这个知名度很高，就是贵啊。其实这个您就理解很片面了。反倒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有集采的优势。
3: 对对对。
2: 同样可能比如说这些好的材料，在别人的一般的这种小公司，他们去拿材料的价格可能就要更贵。
3: 对。
2: 但反倒咱有集采优势，咱可能拿到的这个更合适。
3: 对，
2: 这样的话其实就能提高这个大家对的这个品质的一个期待，同时又花不了太多钱。
3: 对，
2: 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
3: 嗯，
2: 那就是性价比嘛。那一方面我的价格这个预算有限，嗯，但是我同样也需要点品质嘛，对吧？
3: 对，
2: 不管是老房也好，新房也好，所以呢咱们的这个优势我觉得就体现出来。
3: 对，其实现在装一套房子吧，其实并不便宜，就是你自己去装的话，
2: 嗯，
3: 你亲自体验过这个装修的过程，大家也会发现，
2: 嗯，
3: 它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3: 你像你找工人，你像大家也知道，咱们青岛有好多地方有这个，算是一些可以找到工人的地方。
2: 哎，对，
3: 啊，就是临时的一些师傅，
2: 你在路边就能找到，
3: 对吧？他们的报价跟你找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的工人的报价，
2: 嗯，
3: 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因为你想想，你比如说拿这个贴砖的师傅来讲，瓦工，
2: 嗯，
3: 他就有贴的空鼓率低的。他有的就贴得很规整，他有的可能连个对缝都给你对不起。
2: 嗯，
3: 他价格绝对不是说可以，都是一样的。
2: 对，
3: 再就是一点呢，刚才明通老师提到了，为什么找叶之峰来装？我们的战略集采模式，
2: 嗯，
3: 就相当于是你买一瓶矿泉水和你买一提矿泉水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
2: 嗯，对，
3: 叶之峰为什么能拿到这么多大企业的这个价格优惠？你像不论说是这个蒙娜丽莎，还是说东鹏瓷砖，还是说圣象地板。我们全国有100多家直营的门店，
2: 嗯，
3: 你像好多的省会城市都有叶之峰的直营店面，
2: 嗯，
3: 更是有几百家加盟的。我们全都用这种模式，我们的量大呀，从源头去厂家，比如说从佛山去给他们拿砖，从广东去进货，
2: 嗯，
3: 我们量大肯定能拿到优惠的价。因为他们也这些品牌不可能光靠零售能做起来这么一个营业额，
2: 嗯，
3: 肯定要靠批量的采购。
2: 是，
3: 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量大，它能给我们低价，就是同样的材料，
2: 嗯，
3: 大家你自己去买来装一套房子，绝对没有在叶之峰装下来便宜。
2: 嗯，
3: 就是同型号同品牌的，这个是一定的 啊，包括说现在好多的听众说，那我现在的话可能对于装修来讲吧，确实是第一次装啊，或者说是之前的装修吧，十几年前了，跟现在我觉得装修吧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其实真的是这样，装修的话每年都是在变化的，你像前些年咱们的装修风格大家都倾向于这种这个现代简约风，
2: 对，
3: 你看这两年这种中古风原木风奶油风又很流行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找我们家做装修的现在好多的客户啊，那不太想做这种现代简约风了，
2: 对，
3: 年轻人呢他就想装这种中古偏复古一点的风格，显得家里呢更有情调，
2: 对
3: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比较喜欢这种法式奶油风啊，显得就是家里就比较那种唯美的感觉，反而现在简约风啊又不是说多么流行了，
2: 是它每一年每一阵儿都可能会
3: 有
2: 不一样的，
3: 都
2: 有
3: 变化
2: 流行
3: 啊，所以说装修它是一直在进步的，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你想要做装修的前期了解的话我只是说前期了解哈，找一家大公司绝对是靠谱的，为什么呢，第一公司大一些的话它正规一些，它的施工的标准啊，用材用料的就是选材料的标准啊它是很严格的，不会说是你像那种出租房标准的一些一样，就是大公司的话你能了解到的东西更详细，
2: 对，
3: 而且来说呢大公司的设计师的话就是我们招聘的话也会更严格，你像在叶之峰的话你像十年以上的这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位，二十年以上的设计大咖吧也有将近十位左右，在其他公司你是找不着的，因为他好多能干十年以上的好多都单干了，
2: 是
3: 他不会再在别人公司给别人去打工了，
2: 对，
3: 我说的是实话哈，装修这个行业流动性很大，所以说人才也很难去留住，你只有这种大的平台他愿意留在这儿，因为他能有更多的一些
2: 机会
3: 客户去服务，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展示提升他自己，你去小公司你觉得可能能接到别墅吗，那种300多平的500多平的独栋别墅他是没有这样的单子的，
2: 对，人家不敢找他们，
3: 对吧，但是你在叶之峰这样的机会就很多，他只要做出来两三个别墅的优秀案例，他就是相对于自己的一个这个技术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个身份又提高了，所以说他们想在大平台去成就自己，也就证明了叶之峰我们的一个设计水平吧，所以说你作为前期了解这一块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预算有限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来分配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得找大公司的优秀设计师让他们给你去做规划，我们比如说你来了解叶之峰，哪怕我们给你最终出了方案和价格您觉得贵了，没问题啊，你也没花钱，你再去其他家看看，适当的降低一下咱的要求，对吧，你看看哪些地方可以降低一下要求，或者在其他公司看看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这种规划这种用料标准能找到比我们更便宜的，

0: 能按照我们的这种规划这种用料标准能找到比我们更便宜的，
1: 嗯，这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一个公司，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了解，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一个公司，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了解，觉得哎这一家就是便宜啊、这然后这一家呢就是这个给的我价格低，那我就选他们啊，反倒这样的话你更容易掉入到陷阱，
0: 更容易踩坑啊好多现在低价切入的后期疯狂加价的很多、嗯、
1: 哎是
0: 咱也不是踩别人，咱就是公平的、嗯、就是正常去讲，多一个对比多一份安心、嗯、对吧，你多看一家公司、嗯、你可能就能这个少避免一些坑吧。
1: 对
0: 啊，咱也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是六月的30号最后一天、
1: 嗯、
0: 啊，叶志峰呢，无论说您家是要整装，还是说要这个老房翻新啊，还是有相对应的很多的优惠力度的啊，因为是这个月底的最后一天、嗯，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两年之内家里有房屋要装修，啊，青岛所有范围啊，咱都可以服务。像市内四区，像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啊，都欢迎大家通过这通电话来进行装修价格的咨询，
1: 嗯，
0: 和设计方案的一个了解。我们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拨打这通电话，咱们有一对一的老师可以给大家呢这个回复沟通，你哪怕想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或者说家里呢这个现在呢可能说还没有定好确定的一个装修时间，但是呢、嗯、想先了解了解看叶志峰这边的一些产品和价格，
1: 嗯，
0: 我们都是一对一回复，
1: 对，
0: 并且的话呢这通电话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不会出现说泄露信息或者说是这个骚扰的这种情况，
1: 对、嗯、
0: 咱们都是
1: 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一个公司，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了解，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一个公司，然后呢先去做一个了解，觉得哎这一家就是便宜啊、这然后这一家呢就是这个给的我价格低，那我就选他们啊，反倒这样的话你更容易掉入到陷阱，
0: 更容易踩坑啊好多现在低价切入的后期疯狂加价的很多、
1: 哎是
0: 咱也不是踩别人，咱就是公平的、就是正常去讲，多一个对比多一份安心、
1: 嗯、
0: 对吧，你多看一家公司、
1: 嗯、
0: 你可能就能这个少避免一些坑吧。
1: 对
0: 啊，咱也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是六月的30号最后一天、
1: 嗯、
0: 啊，叶志峰呢无论说您家是要整装，还是说要这个老房翻新啊，还是有相对应的很多的优惠力度的啊，因为是这个月底的最后一天、嗯、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两年之内家里有房屋要装修啊，青岛所有范围啊，咱都可以服务，像市内四区，像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啊，都欢迎大家通过这通电话来进行装修价格的咨询，
1: 嗯，
0: 和设计方案的一个了解。我们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拨打这通电话，咱们有一对一的老师可以给大家呢这个回复沟通，你哪怕想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或者说家里呢这个现在呢可能说还没有定好确定的一个装修时间，但是呢、
1: 嗯、
0: 想先了解了解看叶志峰这边的一些产品和价格，
1: 嗯，
0: 我们都是一对一回复，
1: 对，
0: 并且的话呢这通电话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不会出现说泄露信息或者说是这个骚扰的这种情况，
1: 对、嗯、
0: 咱们都是一对一的去服务，
1: 嗯
0: 啊，叶志峰呢也在我们的这个915的这个广播这边已经咱们合作了将近快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啊，放心来了解，
1: 是的啊，大家这个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
0: 嗯，
1: 那当然呢，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去到线下门店的话，是不是只是简单了解一个报价的信息啊？当然不是，我觉得去的是去到咱们叶志峰的门店，因为咱们的门店呢我们都去过，它不像说我就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只是一个洽谈的一个地方，不是，它这里面是包含了你整个这个房屋装修前前后后各程序的这个各个环节的一些内容，包括你需要看到的一些建材呀、啊、你包括看到咱们一比一实景还原的样板间啊，这都有10多种不同的风格、啊、
0: 对，
1: 这个现代的呀，这个复古的呀，然后简约的呀等等啊，您都可以看到，你想装成什么样，你在这里面哎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

0: 装饰过的一个新家的样貌，你心里头就有概念，而不是说看到一个图说哎呀你照我这个装，结果呢可能会有各种差别啊。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流程工艺的一个介绍，其实很全面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先打他们电话4008091099预约，先到店啊看一看。
1: 其实叶之凤的线下店的这个丰富程度啊，大家去了之后你有很多朋友会改观的，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装修公司就是想象的来了之后只能看看材料，看看这个工艺，了解了解价格，其实并不是。我们门店的话呢，1到5层楼啊，整栋大楼啊，在宁夏路80号，全都是我们家的，就是它分1、2、3、4、5，除了5楼是办公区，加上一些门啊，一些这个门窗什么的，其他的你像3楼呢是全部的是家具区，软装区，2楼呢是我们的建材区，就是瓷砖呀、卫浴啊、地板这些，1楼呢是我们的施工工艺展区，以及我们的一个公司历程介绍呀，包括说专利技术呀、水电木啊，有各个这个这种施工的一些展示图，展示的一些实况都有。啊，其实还有明彤老师说的，就是有各种风格的这种实景样板间。来到之后您做了解，其实对于您的一个收获来讲是很多的啊。再一点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听了节目，我直接去到线下门店不行吗？直接去看一看。其实还是要建议您在节目上打电话的。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您对装修是想做一个了解的话，那我们给广播听众呢，叶之峰有专享的前期5项我们的免费服务。不管大家是现在要装修，还是说近两年呢我可能有计划，我想先了解了解，5项免费服务。第1项，免费验房啊，无论你是毛坯还是精装交付，还是说买的二手房，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老师上门检查房屋的交付情况。还有免费的第2项量房服务，给大家测量各个房屋的尺寸、窗洞尺寸，明确一下施工量，好给大家做预算的规划。第3项服务啊，尤其是第3项，我觉得对于很多二手房的朋友，可能这个老房想翻新的需求量很大，就是第3项免费的房屋检测，声光水汽啊，房屋检测用专利的检测量房箱去给大家做检测。因为很多朋友啊，对是原有的装修可能没有太透彻的了解，很多朋友说我想着这个局改啊，为什么局改的？因为我预算比较有限。但是你局改哪些地方需要改，哪些地方不需要改，你家的房子存不存在漏水的隐患，存不存在这个水电路不好用的情况，都要用专业的工具给大家检测一遍，你拿到一个详细的数据。再就是呢，我们的这个检测呢还有我们的噪音检测、光线照明检测、入户水质检测啊、室内的空气质量整体的房屋检测，给到你一个房屋体检报告。你想把房子给装好，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足够了解你的家啊。这是第3项免费服务。第4项免费服务啊，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2套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好多朋友说我想套2改成个套3的，或者说我家这个儿童房能不能给改造改造，或者说我家的这个户型卫生间太小了啊，厨房太小了啊，怎么能合理的利用起来，我们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第5项免费的详细预算报价。装修大家一直怕被坑，尤其是怕做全包呢，担心水电增项，担心各这增项那增项的，我们叶之峰给大家免费做详细的报价，各个空间对吧，用工用料怎么来用的，包括说呢你家里每个房间装修都需要做哪一些东西，我们给你出详细的报价。
0: 对，
1: 也是为了避免后期大家呢误入一些装修的踩坑点，你像低价引流啊，对吧，或者说是水电啊预算超支啊，拆改预算超支，吊顶呢啊额外增项，很多点你只要是有了一份详细的报价，那么咱们就相当于来讲对装修呢能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了。这5项免费服务啊是为广播听众所提供的。大家如果说2年内啊要装房子，或者说我今年下半年我就要装修了，那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一下我们的免费服务的名额。电话是

0: 0809109，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这个到半点就会结束啊，所以呢，趁着我们剩下的这个将近这个七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哎，您来这个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打电话呢，我们甚至说
1: 就是
0: 打电话也是免费的啊，
1: 其实就是一个了解装修的一个途径。
0: 对，
1: 就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广播客户分得那么清哈，就是我们只要是来上节目，大家无论是什么户型什么样的装修产品，你做全包也好，做整装也好，做软装做定制也好，广播听众一定是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0: 对，
1: 并且今天呢是6月30号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说呢你想着下半年要装房子，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再等了，你真的不要建议就不要再去等待了，因为我们能给到你多大的一个力度，它全年能做出来多少的优惠，公司是有要求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对装修有需求，对椰之风这个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这个老公司，想做个了解的话，电话抓紧时间在5点半之前打通400-809-1099。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多朋友说那找椰之风，那你们的优势在哪？首先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吧啊。
0: 好。
1: 首先优势来讲哈，你从设计方面来讲，我想说就是设计师啊很多，咱们广播听众来找椰之风的话，我们能一对一的给大家做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您提要求我们去筛选适合您的老师去服务，首先设计水平你完全可以放心啊。第二点来讲，在椰之风装修不用担心说啊灯箱问题，我们椰之风水电一口价，这个签约之前啊，你像水电的话，我们都是这个报价，这个报的价格就是签死的价格。签约之前呢，都会给客户出详细的这个预算啊，详细的报价，觉得合适您再签约。签约之后，像恶意增项呀、被动增项呀，公司全部是承担的啊，增项您完全可以放心。再就是呢，在椰之风装修环保，大家可以放心。辅料的话，好多都是进口材料。
0: 是，
1: 你像我们的这个水管呢，用的是德国海威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呢，特变电工的阻燃进口多方漆，
0: 是，
1: 更是给大家在建材上啊，你像全屋的瓷砖、地板这些，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达到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都是近两年市面上流行的款式，大家做全包就怕，款式呢没得选，或者说是前些年的老款，
0: 对，
1: 你像我们的品牌的话，瓷砖呢有东风瓷砖、马可波罗瓷砖。蒙娜丽莎瓷砖、金银桃瓷砖，地板呢有圣象地板、德高地板、大自然的地板，橱柜呢整套厨房橱柜是志邦的，卫生间呢是法恩莎键盘的啊，包括说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像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都有。讲这些牌子是为了告诉大家，环保在椰之风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做的是一个入住标准的一个啊入住级别的一个环保啊，包括说你像装完房子后期我们的空气全屋检测呀，全屋空气治理啊，这块咱们也有，所以说环保呢你也能放心。再就是呢，还有一些你像大家现在装修的话就担心说这个在过程当中没人监管，我怕开了工之后你一装给我装个1年2年那怎么办啊，在工地上我也没空，你像夏天那么热冬天那么冷，我没空去管工地，我们椰之风还为大家专门设置了全程的管家服务，真人哈，装修全程管家服务，跟进整个装修过程，啊，你家材料什么时候进场呀，工人什么时候进场呀，有给大家去协调的，全程管家就是对接业主，对接设计师，对接工人，对接材料商，做节点上的验收啊，水电改完了他们去验啊，包括说客户也可以去现场一块去验啊，整个全方面大家不用再操心了，全程管家为您服务。工地你甚至有很多选择椰之风的老业主哈，他们都不去工地，就从开始装到最后他都不去，啊，工地上这个偶尔这个有人给他去汇报，或者说用我们的工地云监控去看一看整个进度，
0: 咱们现在还有那个监控的
1: 啊，是的，工地上也会去配，所以说大家在椰之风装修吧，您就放心就行啊，节目咱们讲的也挺多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点哈，这个时间段虽然说夏天了，大家呢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没交房，现在或者说呢得等着这个想着天凉快凉快再装，9月10月份这个节点一定要把握得住，但是不是说你到9月10月再去看，那个时候你再去看的话，好多公司业务一多吧，设计师也就 没有那么多时间为您好好去服务了。
0: 对，对
1: 现在正好赶上装修淡季，
0: 嗯，
1: 他能坐下心，坐下来，静下心，好好聊聊你的要求需求，
0: 嗯，
1: 好好为您去构思一下方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节点大家有时间的一定要利用起来。
0: 对
1: 啊，把这个装修考察期吧，咱放这个拉长到两个月、三个月左右。
0: 嗯，
1: 那么你考察好了之后，你九月份可以直接开工。
0: 嗯，
1: 那么年底之前你也就能住进你的新家了。
0: 嗯
1: 啊，
0: 没错。大家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啊，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啊，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电话。
1: 对，然后呢，最后的话咱再做一个总结吧。啊，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哈，
0: 嗯，
1: 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有想要咨询毛坯房的，
0: 嗯，
1: 也有可能有这个老房翻新啊，或者说精装房想改造的，只要您有需求的话，这通电话呀，咱还是一直在讲。我们有一对一的服务，
0: 嗯，
1: 哪怕说你现在我想问问价格，让你们叶志峰给我出一个详细的预算报价，我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对比去，只要您有需求啊，拨打400-809-1099啊，我们叶志峰的装修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您告诉我们一下您家多大平方啊，告诉一下您您的房子在哪个区域。啊，咱这边的话呢，想了解哪一块的内容，我们会有专人呢再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啊，再就是呢，如果说想着周末呀到门店去看装修啊，可以提前预约时间啊。我们在市北啊，在黄岛都有门店，或者说呢，今天听节目的听众啊，如果说想让我们去上门做做量房设计，也可以。这个必须要通过电话预约，因为你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提供前期的这些免费服务了啊。你像量房验房呀，这个房屋的检测报告呀，啊，设计方案呀，预算报价呀，一定要通过线上的节目电话啊来进行预约。装修呢，反正大家选装修公司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别光盯着价格有多便宜，
0: 对，
1: 价格不同说明材料和施工标准不一样，
0: 对，
1: 大家需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
0: 嗯，
1: 而且咱们现在大家伙普通人装修嘛，也不求装的多么华丽啊，只求

0: 施公司啊报价透明一些，施工质量靠谱一些，
1: 嗯，
0: 大家就能住得更安心一些。咱们今天呢，叶正峰装饰来到咱们节目上，也欢迎大家有任何装修问题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1: 嗯，
0: 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的，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拨打。好的，也感谢文斌，拜拜，
0: 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最近呢，咱们就要开始这个暑期的旅行了，很多朋友也都报名了咱们的915广播定制旅行线路，比如说呢，咱们去到锡林郭勒草原，还有呢，就是由主播一涵带队的宁夏双飞五日游，去到这个五湖穿越体验啊。那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呢，咱们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其中，也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暑假出行啊，也是大家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旅行需求了，因为平时呢可能没有时间，孩子也要上学，那在暑期呢腾出来时间陪伴着孩子一起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来增长见识。其实我觉得旅行呢有时候可能也被大家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啊，但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让人放松啊，让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呢，更多的是增长见识，也让他们呢在游乐过程当中啊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也是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宗旨啊，为大家来专门定制的。那定制的线路和市场上这种一般的旅行社的线路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在品质上，咱们会更高的一个品质，而且呢其实我们会更考虑这个大家的钱袋子啊，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性价比更高，而不是一味的说更便宜，因为更便宜的话可能市场上有比我们更便宜的啊，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你去比较的比较一下，可能这条线路同样的线路在这一家比如说是3000块钱，可能到了那一家它能比你差出来好几百块钱，那再到下一家还能再便宜。那当然这其中的门道有非常多，最主要的点呢就在于您比较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它的吃住玩各个方面到底包含了什么。那很多朋友最近呢，我们和这个我们合作的一些旅行社啊，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常跟着我们出行的这些小伙伴们，有时候会聊起来说，哎，大家会不会从这个网络当中去选择旅行线路。真的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啊，可能包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也选择过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啊，比如说这个小红书上啊推荐的一些线路，可能是由当地地接社也好，那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啊这个自己说是自己是领队的这些人也好，他们所推荐的。但是啊这个看的时候真的是哇特别漂亮，这条线路这个风景图拍的也很好，视频也拍的非常赞啊啊，可是你实际上去了解过之后你会发现，哎，真的是参差不齐。好一点的话，像这个有正规旅行社，那么签合同，然后是什么样的价格给您列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不好一些的啊，他可能就是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啊，也不是真正的持证的导游。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价格方面啊，他可能在标注上啊，比如在这个视频上的标注了，哎呀很超值的一个价格，飞云南啊两个人才这个多少钱，几千块钱啊。然后呢当然你仔细一问，这里面有很多购物店啊，你还必须得去。然后呢虽然说没有强制购物啊，但是呢说实话你到那之后呢，你以为自己可以不购物啊，但是导游会软磨硬泡啊，告诉你很多这样那样的，你不是不购物怎么着怎么着啊，其实会很闹心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您自己在网络上去选择的话，鱼龙混杂，哎，真的容易啊掉的陷阱里头。所以呢我们的定制旅行线路好处呢就是让您呢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们要去的线路到底是什么样，每天咱们的吃住玩的这个行程是什么样，我们含了什么不含什么，这些呢都会跟您来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如果说啊您也想很放心的去找到一条靠谱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品质不错的旅行线路的话，那您不妨来考虑一下咱们915的广播定制旅行，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来说说我们近期的几条旅行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

行线路吧。首先在7月的11号到15号呢，我们会有一条带您前往长白山加延吉的亲子梦幻之旅。那这条旅行线路也是实实在在我们之前发送过很多期的，也是由咱们的主播一涵曾经在去年带队去体验过的啊。那这条线路呢，真的可以说性价比又高，而且呢吃住玩的品质还好啊。尤其是在住宿上，我们安排了两大这个度假区酒店，一个是万达，一个是华美度假区，还升级了一晚这个五钻品质的长白山脚下的这个品质酒店。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包含的东西非常的多，比如说尊享了长白山的 VIP 通道啊。这个 VIP 通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在这个长白山入住的酒店啊等待着，咱们到时候早上就有车来接，然后直接把您接到换乘站，再换乘下一个车，哎，一直到山顶，就不需要您啊到这个换乘点儿，然后排队，然后再等待。因为之前明通呢也带队去过这个长白山，当时没有这个 VIP 的待遇，我就是带领着大家就是在那儿排队。如果说这个夏天人多的时候啊，虽然说这个景区可能也有遮阳的棚子，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哎，有时候会燥热啊，然后这个人一多就着急啊，就上火。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等待啊，不需要您去长久的等待。特别是带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跟着咱们的线路，这条线路会非常的轻松，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长白山是不是要登山啊。真的，我觉得长白山可能是这个很多山里头最省事的，它不需要你去爬上去，因为一路都有换乘车，哎，直接大路开上去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相比咱们国内的很多这种山的线路来说，长白山太省心了。另外呢，就是行程当中的小交通，景区呢还有各种这种电瓶车呀、环保车，我们该含的必要的这种小交通呢也都为您含了，就是为了让您省心又省力。全程豪华住宿，刚才提到的这个五钻酒店呀，还有三晚的四钻品质酒店。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入住了两个度假区，为什么要入住俩度假区呢？一个不就够了吗？哎，其实这俩度假区还真的不太一样。哎，你比如说万达呢，它也是老牌的一个这个长白山这个附近的一个度假区了。那其中呢，我们要去玩的，比如说这个水乐园，万达水乐园，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和在很多地方其实也有。那当然在这里您也可以体验。那另外就是泡温泉，长白山的温泉啊，这个真的是天然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就各种其他的一些游乐项目，比如说珍稀牧场啊等等啊，你甚至可以骑个自行车，在这个一家人在这个园区当中啊一起休闲散步，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非常的休闲。那另外一个度假区华美度假区也是我们去年入住过的啊，那这个就可以玩一些哎比较刺激的项目啊，当然大人孩子都可以玩的那种啊，比如说驾驶山地越野车啊，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大人孩子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另外呢就是体验射击和射箭啊，还有呢就是与萌宠互动啊。

0: 9226。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除了说会入住到这个度假区的酒店，当然呢，最主要就是登顶长白山，然后看神秘天池。其实长白山呢，除了天池之外，还有就是各种飞瀑流泉，非常的漂亮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曾经拍过《雪山飞狐》经典的这个电视剧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到这个长白山的火山地震局岩穴游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带有岩穴性质的一个游览的地方啊。长白山的火山地震局，这也是官方的一个这个带领大家岩穴的一个地方，那让孩子们呢在游览的同时呢，能了解到，哎，这个火山什么时间爆发呀？它爆发的时候，然后有什么样的急救的一些措施啊？遇到地震啊，什么该怎么办？所以说整个线路呢，我们除了尽情的去玩，还给孩子们设计了非常多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啊。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在去年啊特别受到孩子们欢迎的一个项目，那就是呢，我们会去到长白山深处的森林营地啊，由专业的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带领着一起呢去采水捕鱼啊，去挖野山参，尤其这个挖野山参啊，这个真的是能挖到，当然要有当地的这些专业的人员啊，当地的这些老把头带领着大家教您如何去挖山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话，还有就是给您带来的很多美食，比如说东北铁锅炖啊，还有就是一边吃一边可以欣赏2926。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除2926。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除了说会入住到这个度假区的酒店，当然呢，最主要就是登顶长白山，然后看神秘天池。其实长白山呢，除了天池之外，还有就是各种飞瀑流泉，非常的漂亮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曾经拍过《雪山飞狐》经典的这个电视剧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到这个长白山的火山地震局岩穴游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带有岩穴性质的一个游览的地方啊。长白山的火山地震局，这也是官方的一个这个带领大家岩穴的一个地方，那让孩子们呢在游览的同时呢，能了解到，哎，这个火山什么时间爆发呀？它爆发的时候，然后有什么样的急救的一些措施啊？遇到地震啊，什么该怎么办？所以说整个线路呢，我们除了尽情的去玩，还给孩子们设计了非常多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啊。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在去年啊特别受到孩子们欢迎的一个项目，那就是呢，我们会去到长白山深处的森林营地啊，由专业的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带领着一起呢去采水捕鱼啊，去挖野山参，尤其这个挖野山参啊，这个真的是能挖到，当然要有当地的这些专业的人员啊，当地的这些老把头带领着大家教您如何去挖山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话，还有就是给您带来的很多美食，比如说东北铁锅炖啊，还有就是一边吃一边可以欣赏的二人转的表演，包括我们在这个林间营地会升级一餐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等。哎，您想象一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个小溪边，然后在这个森林的一个深处，然后呢搭上露营的帐篷，当然这个帐篷已经搭好了，不需要您去这个干活了，我们只需要呢游览完了之后，在这里呢三四个人围坐一桌啊，然后呢开始烤肉啊，一边烤一边吃，哎，慢慢悠悠的这种休闲的时光啊。那你说这个烤肉够吃吗？当然够吃啊，管够啊。当然这条旅行线路我觉得真的从各个方面啊满足了大家这个休闲旅行的一个需求。可能呢您也这个跟过团，也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不要那么的劳累，那这条线路我觉得就做到了。那如果说您对于咱们的长白山加上延吉的亲子梦幻之旅感兴趣，一定要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

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mon Radio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进入到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福利产品，您来可以看一看啊。其实每天呢，我们都会为您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当然呢，除了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使用到的一些产品啊，包括日用产品，还有呢生鲜美食，当然还有各种新鲜的果蔬，还有呢就是一些礼品类的，包括茶饮呀、茶叶类的呀，还有呢就是各种酒水，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咱们的大牌美妆的福利啊，您都可以来看一看，总有一款呢我觉得是适合您的。那今天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是来自于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啊，这款呢作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款面霜产品呢，一直也是我们在平台当中啊推荐的一个重点产品了。这款呢我们今天给到您一个超值特价，原价是1210，今天只要299元。那今天这款呢也是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也是80克的一个正装的规格。那这款的话也是可以来赶紧下单了，当然这款呢也是老板清仓，所以呢它才有超值的一个特价啊，品质您可以放心。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在夏天啊都能用得到的，来自于欧莱雅小金管的这款防护隔离的防晒乳啊，这款的话它呢也是每一瓶30毫升。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暑期旅行线路啊，现在如果说您还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暑假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游玩的旅行线路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目前的各条线路了。现在我们正在报名当中的，从七月的中旬到下旬啊，都有这个合适的一些线路，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当然如果说您有其他想要出行的时间或者是旅行目的地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详细了解。在7月的12号到16号，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乌兰布统草原的亲子旅行。说到这条旅行线路啊，我们在这个不久之前的端午佳节啊，带领着咱们的更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前往了这里进行了一番体验。那也是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可以说呢品质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在暑期7月12号，我们也为您再次推出了这条线路，而且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啊，把很多之前没有包含的一些体验性的内容啊，也在这次的线路当中为您做了一个完善，做了一个提升。那这次我们会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尽情撒欢，还会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的游乐体验。那这22项体验当中呢，你比如说咱们会包含有骑马的一个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会观看精彩的马术的表演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很多这个草原上的一些游乐的项目，比如说彩虹滑道啊等等啊，您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另外呢，我们还入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其实听下来呢，大家也会了解到这条线路咱们所涉及到的这个方方面面，不光是只有草原，还有呢就是野三坡呀、百里峡这样的著名的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呢就是去到

人文历史的一些景观，比如说承德避暑山庄，就让这条线路显得更加的饱满丰富啊。那当然草原上我们该玩的也都为您包含了，特别是这个吉普车穿越草原，这个在很多线路当中啊都是需要您额外自费的，但是咱为您含上了，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成人呢只需要3380元，儿童低至了16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非常的轻松。那很多朋友也是期待啊这个暑期既能够玩得非常开心。

豪华蒙古包。可以说呢，我们入住的酒店的品质也都非豪华蒙古包。可以说呢，我们入住的酒店的品质也都非具体的酒店名称，哎，在我们的平台的微信链接当中啊，您也都能看得到啊，哎，让您住的也品明明白白。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肚包肉啊，羊蝎子啊，涮羊肉啊等等啊。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草原的亲子游感兴趣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赶紧来咨询。那除了7月12号的线路之外，在7月的14号我们还有一条前往恩施的暑期双飞亲子游。这条旅行线路啊，也是之前我们去往这个恩施体验过很多次的一条经典线路啊，但是又跟之前的有所不同。那这次呢，我们在7月14号到18号五天的时间呢，会畅游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腾龙洞。关于12号的线路之外，在7月的14号我们还有一条前往恩施的暑期双飞亲子游。这条旅行线路啊，也是之前我们去往这个恩施体验过很多次的一条经典线路啊，但是又跟之前的有所不同。那这次呢，我们在7月14号到18号五天的时间呢，会畅游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腾龙洞，观溶洞美景，赏土家族的民俗表演，走进恩施的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这一期呢，我们也是优选了直飞的航班啊，为您省下了7-8个小时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会员专享的小车往返上门接送机，升级呢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钻品质酒店，连住4晚不换酒店啊，真的特别的爽。那另外呢，就是升级品尝了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赠送给您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这条线路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儿童低至了3980，成人呢只需要5380元。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暑期的恩施旅行线路非常期待的话，您也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说实话，恩施啊，真的是适合这个全家老少一起出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风景真的特别的漂亮啊，不愧是被称为仙境的地方。那您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一起在这里留下人生美照。在7月的16号到20号呢，我们还有今年暑假第二期的港澳的亲子游。这条旅行线路啊，我们现在的名额也不多了啊，因为很多的家庭都来报名了。穿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漫步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澳门科技馆，带孩子们呢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呢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心得，还能够收获专属的研学证书。原价呢6980，现在每个人呢只需要5980元，儿童呢低至了4780元。纯玩零购物，报名呢就送。

这一天呢，您就可以到迪士尼去狂欢，到海洋公园尽情的玩耍。那如果说对于咱们的港澳线路您也感兴趣，也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旅行线路啊，您还可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看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旅行线路详情。那我们刚刚在这个今天的微信链接当中呢，也发送了最新的一条云南旅行的这个线路时间。这条线路呢也是在7月的21号啊，7月的21号往返6天的时间，依然是纯玩的一个精品小团，金牌领队陪同。说到云南啊，我觉得真的是一条非常经典的旅行线路，也是非常适合在夏天去避暑遛娃的一个好地方。那这期的价格是多少呢？那成人的价格呢是5180元，�儿童呢低至了3980元。这么超值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旅行线路啊，也非常适合带您呢去这个欣赏美景，而且能够带上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一起轻松旅行。那这条线路呢就是桂林了啊。除了云南啊，像桂林这样的一些山山水水非常漂亮的地方，也是暑期啊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了。7月的26号到31号我们这一期的桂林山水的六日游，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49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不占床的话3580元，1.2米到1.4米的儿童呢3940元，而1.4米以上到12岁以下的儿童呢4000元啊。那每一个这个身高年龄段呢都有对应的不同的价格，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千万不要错过。

北京时间的18:48，那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呢，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别忘了我们的暑期各条定制的旅行线路啊。如果说您有旅行的需求，想要陪上孩子和家人一起利用暑假的时间，找到一条靠谱的好玩的旅行线路的话，一定要来咨询我们85702926，85702926。好了，各位，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拜拜。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夏日降温神器别乱用，当心冻伤。每到夏季，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好用不等于安全，若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成分中的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凉道理相似。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乱用可能会爆炸，还会冻伤。冷感喷雾解暑好用，但得按说明正确使用，稍有不慎极易发生意外，易燃易爆炸。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另外，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的高温，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以夏日降温神器别乱用，当心冻伤。每到夏季，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好用不等于安全，若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成分中的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凉道理相似。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乱用可能会爆炸，还会冻伤。冷感喷雾解暑好用，但得按说明正确使用，稍有不慎极易发生意外，易燃易爆炸。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和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另外，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的高温，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导致冻伤。冷感喷雾中的成分能迅速吸收热量，若短时间内多次补喷或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喷，会造成成分堆积，使气化吸热效果反复叠加，导致皮肤局部温度骤降，造成冻伤，刺激皮肤黏膜。若将冷感喷雾喷在眼周和伤口附近，很可能刺激眼周和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眼睛充血感染。冷感喷雾安全使用指南：第一，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爆炸。第三，勿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应急广播提醒：冷感喷雾

0: 可短时间降温解暑，但需注意使用方式，远离高温及密闭环境，安全使用，清凉度夏。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刷摊音乐季，
1: 李鹤林唱多里，但之前解，当我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敲碗，将个头圈入冇水印。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呢？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无数心咁将佢打成线结，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个结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线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1: 96.1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的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杨幂。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杨幂。

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保温杯若使用不当可能暗藏安全隐患。为何保温杯一旦使用不当会如此危险？好好的保温杯为何会爆炸？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消防员提醒，在保温杯内冲泡泡腾片时切勿加盖杯盖，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剧烈摇晃后极易发生爆炸，致人受伤。保温杯内加入红枣、枸杞，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浸泡片刻，摇晃后打开杯盖，热水喷溅而出。消防员介绍，红枣、枸杞等食材经热水长时间浸泡后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升高，开盖时热水很可能喷出，导致烫伤。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摇晃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喷出。除垢剂与保温杯内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消防员提醒，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时千万小心酸性液体灼伤皮肤眼睛。保温杯保温功能突出且密封性能较好，很多人不仅用它泡红枣、枸杞，还用来装牛奶、豆浆等，但其实这些行为存在安全风险。牛奶、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加热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中，微生物会迅速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甚至出现絮状物，饮用后可能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保温杯里温度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易变质，建议放凉后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饮用前加热即可。碳酸饮料和果汁大多呈酸性，若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内可能会腐蚀不锈钢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中。应急广播提醒，红枣、枸杞等易发酵食材不要在保温杯里长时间存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切勿拧紧杯盖或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这么热的天，滑滑水也没关系。Simo Radio 沙滩音乐季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temo Radio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停车场观，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来自金山的不可思议7:08，欢迎各位打开专辑，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Miss Driver 九又早安节奏。Hello， 我是狐狸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比香。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2026年7月1日，全新的一个月又开始了。总感觉又是不可思议的下半年啊。
1: 啊，就感觉时间好快呀、啊！2026年又已经过半了。
0: 哎，是的，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上半年？
1: 又开始总结了，就感觉。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许愿和总结。
0: 好吧，那不总结了，我们就许愿吧，好吧。
1: 好。
0: 下半年就各位就
1: 好事发生，
0: 好吧，顺顺利利的就 OK 了，对吧？
1: 好。
0: 嗯，当然现在属于就是高考季结束之后，中考季结束之后呢，大家进入到了暑期，孩子们可以放松，家长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暑假，我在想哈、青岛的中小学放假了没有啊？
0: 还没有吧？
1: 还没有是吧？所以我就感觉一到这个暑假，尽管没有放假，但是这个假期的
0: 已经开始期待了，是吧？
1: 假期的味道已经开始就是让大家开始蠢蠢欲动了。
0: 我特别想问你，关你什么事？
1: 关我什么事？我跟你讲，他们放假之后啊，
0: 你的早高峰可能
1: 会
0: 轻松
1: 一
0: 些，
1: 就早上不用那么拥堵，是吧？
0: OK， 最近呢，在内蒙古的一所实验小学当中哈、有一个小女孩呢，委屈的跟老师倾诉，因为自己的一双鞋子，被同学呢嘲笑是假鞋。内心呢十分难过，然后呢，老师听了之后呢，就在班上拿出了很多的鞋子，让孩子们猜价格。大家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随后呢，老师就抛出了一个灵魂问题，就说穿了假鞋，脚会变短吗？跑步会变慢吗？待人的真诚会减少吗？
1: 哇塞，很好，灵魂三个拷问。我觉得真的就是
0: 问你
1: 措
0: 手不及，
1: 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观
0: 啊，
1: 很棒很棒，这个老师很棒。
0: 所以他教育同学们说呢，外在穿戴的不值一提，懂得尊重的内在的修养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听上去非常通透，对吧？
1: 我觉得很棒，这个老师的这个引导非常的好，而且还拿那么多鞋到学校来。
0: 老师
1: 真的是用心了，
0: 卖鞋的有可能是吗？
1: 像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上链接。
0: 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你们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一些良师益友哈、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1: 我也觉得，我教会你很多。
0: 属猴的是吗？
1: 你管他好还是不好，反正你好歹是学了一点，
0: 总之教了很多啊，
1: 教了很多。当然了，这个事情是相互的，就我在教你的同时，其实你也教了我很多。
0: 感觉这个关系啊，基本到头了。这么聊的话。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的一些良师益友哈、给我们讲讲你们的一些经历好吗？
1: 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早安节奏，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们现在呢，喜欢就是我们叶之峰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只是可大可小，对吧？那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对我们听众915的听众朋友是有特别多的福利，所以4008091099，大家赶紧拨打起来。
0: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915购物商城当中的秒杀产品是什么呢？要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啦。嗯，各位呢可以打开我们的915广播原始商城哈，来看一看。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推荐主持人推荐的，好，你说。
0: 我盲猜一下，应该是防晒之类的。
1: Oh no！
0: 啊，不是吗？
1: 猜错了。
0: 那今天是什么？
1: 今天我们是科颜氏的牛油果保湿眼霜
0: 啊，
1: 嗯，然后这个呢，今天我们的到手的价格是它28毫升的规格，啊、到手我们是119块钱。
0: 嗯，哎，你看我猜对了一半，因为夏天的话呢，你肯定用防晒比较多，对？
1: 对啊。
0: 夏天用这个护理液什么之类的也非常的多
1: 啊，对啊，
0: 对吧？所以你看，今天还有一个行走的香水，
1: 嗯，
0: 到手足足16斤，
1: 它
0: 184洗衣液，对，
1: 对，
0: 只需要69.9米的价格。
1: 嗯，对，所以家里要囤洗衣液的宝宝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了。69块9到手是16斤。
0: 嗯，而且今天这款呢，它确实也可以，比如说像除菌除螨，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整个持久留香，
1: 对，
0: 是那种就是玫瑰的味道。
1: 是，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到手有4瓶啊，
0: 啊哈，
1: 嗯，4瓶，然后每瓶是多少啊？是2升，
0: 每瓶是2升吗？
1: 对对对对，这样才是16斤嘛。
0: OK，
1: 然后呢，大家就到时候，因为它的这个香味是特别的好闻，所以叫行走的香水。那你要想说，我们每天这个穿出来的衣服是香香的，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囤。而且它不仅仅是有香味，刚刚说到清洁的力度啊，包括除螨的这个效果啊，都是非常的好。
0: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囤货啦。
0: 嗯，另外呢，我们也新开了一个板块，叫做天天特价的板块哈，还有30分钟的时间，9块9的秒杀，像这个指甲刀啊。还有这个清空的
1: 12包的手帕纸，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小朋友用到的，就是书写的铅笔啊，
1: 是，
0: 嗯，
1: 还有各种就是有吃的，还有用的，大家都可以来挑挑看，
0: 是，
1: 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对，现实的秒杀哈，还有30分钟的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听到是来自周林才一林大艺术家。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